陈小春妈妈的话，8:04，欢迎各位和我一起开启8点时段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再次我问候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星期日早安。继续听到，这是吴克群和王栎鑫两个人的合作，我愿像那奋不顾身的盛夏。

我愿像那奋不顾身的盛夏。其实世间最像盛夏的人应该就是妈妈了。妈妈也曾经有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热爱和闪闪发光的年少时光，可是自从当了妈妈呢，就心甘情愿地卸下所有的任性，把那样的一份满腔热忱还有温柔都毫无保留地奔赴给孩子。今天的歌都很温柔。

0: 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是
1: 张震岳这首《妈妈的眼睛》是把这份伟大的母爱唱得克制深沉又充满力量。这首歌唱的是妈妈离开以后依然在天上凝望默默守护的眼神，那样的眼神呢，也是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包裹在身边的那份安全感。所以这首歌也是张震岳用自己的经历在告诉听歌的人，母爱从未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的陪伴。所以这样一个母亲节，无论妈妈是在身边还是在远方，这首歌都能替我们说出那句未说出口的爱和思念。8:21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送上南拳妈妈小时候。

南川妈妈小时候。我们的听友 CMC 问到刚刚张震岳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哈？张震岳《妈妈的眼睛》。8:25继续送上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3: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2: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4: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欢迎我的音乐，北京时间的8:4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周末早起陪伴的动听无极限继续直播陪伴，我是银子，各位早安。那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路虎的《再听妈妈的话》。其实呢，这也是路虎完全自发的亲情的创作，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表达感恩与心疼。风格呢，就是像大家听到的很轻快、温暖，带点那种少年感与妈妈生活当中非常口语化的聊天的风格，再听妈妈。

很可爱的一首歌，很调皮的，这是路虎在听妈妈的话。写妈妈的歌有非常多，而且风格不一样。那其实呢，就像我们的爱一样，很多种，然后向来呢也有很多是很内敛的，对妈妈的那份牵挂、感恩与深爱都是深深的藏在心里的，想说出口呢却总不好意思直白表达，不善言辞，不懂撒娇，但是那份放在心底的惦念从来都不曾减少半分。所以今天早上呢，在温馨的母亲节之际，借着清晨的时光，让这些悠扬的歌声替我们诉说心声，送上这首妈妈的歌，彭青。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不然你要我怎么样？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北京时间的9:05了。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周日早间陪伴大家的动听无极限，早安，我是银子。一直陪伴各位到上午的10点钟啊，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早起的朋友们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继续送上这首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

们正在听到的歌来自黄立行的《向完美说不》。看到了我们这一位爱听歌的西西妈妈留言说，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她也要回家陪妈妈吃顿饭。长大了，成家了，都有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小家庭，就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天天守在妈妈身边朝夕相伴。也是越长大越明白了，能这种安安稳稳的回家陪妈妈好好吃顿饭，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里最奢侈也最期盼的小幸福。所以再忙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妈妈，陪伴并不需要多么的隆重，一顿家常菜，一起家常聊天都是最暖心的孝心。9:17，黄立行的《向完美说不》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银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继续听歌，送上黄美珍《小尘埃》。

渺小却伟大，在自己的世界里发着光。我们听到的是黄美珍的一首《小尘埃》。在周末早起的时光当中，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这位是红红呀，说今天是母亲节，也是自己儿子2岁的生日，祝自己、祝自己的妈妈们还有儿子2岁生日快乐，也祝所有的母亲们啊，这个母亲节快乐。9:22了，我们继续听歌，王菲《又见炊烟》。

叮当，全世界不懂无所谓。北京时间的9:44，看到很多听友刚刚开始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这位应该叫做Glabro 对吧，他说刚来，今天放假才有机会留言，平时都是上班路上听，现在呢平时遛狗遛弯的时间也开始听了，已经成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祝天下的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还有我们的云听用户274330哈也来了，永远爱妈妈，虽然我们一起总是拌嘴，那份深深的爱啊永远藏在心底，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也要大声的表达出来。好了，那今天银子的陪伴也接近尾声了，再次祝愿各位周末好心情，母亲节快乐，送上刘德华的这首世界第一等。那稍后呢还有大家都很喜欢的来自孙杨录制的不是机器人啊那段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也是一个英文歌的推荐单元。那再次祝愿各位周末愉快，世界第一等。

0: Hell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Happy Summer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0: Number 5，
1: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 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 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 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 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啊，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
1: 乐。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10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不知道今天你出行的搭子是不是你最爱的姐妹们，还是另有其人，但是这一份快乐的心情希望传达到你的身边。来自梁文音的一首《姐妹淘》，10: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在北京的朋友今天可以放心的游玩一天了，今天天气非常好，只是有一点热，温度上到30度以上了。那想要这个外出的朋友，一呢是要做好防晒，二是要查好交通，因为今天是属于为数不多的这个周末一天的假期，大家肯定都要出来玩，就提前看好这个交通来安全出行啊。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当时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这个年纪啊，2030、40。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其实要说当时他是第一个版本，也就是第一个华语歌手把这首歌引入华语乐坛，他是第一个翻唱者。这是收录在李克勤1987年发表的专辑《蜜月符号》当中的一首歌。其实说起来，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小插曲，就是当时刚进入宝丽金唱片的李克勤，然后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被深深吸引了，但是公司告知这首歌的版权呢已经被同公司另一个歌手给定下来，那就是关正杰。而当李克勤感到很失望的时候呢，关正杰就决定说要不就改编另一首歌曲，然后就放弃了月半小夜曲这首歌。于是李克勤赶紧抓住机会重新改编录制，最终成为了他个人的代表作。李莲，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晴天就适合配这样的小甜曲，来自邓宇哲的一首《最最喜欢你》。10:38，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以及你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怎么样呢？萧亚轩倒数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其实这首歌每次听总会给我的印象就是苦和愁，虽然说它的主题是想表达一份亲情的沉淀，但是这种负重感还是让人觉得有一些透不过气。当然继续要听到这一首歌，可能挥别童年比面对成年的这种亲情带来的负担相对容易一些吧。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给汽车加油时必须先熄火再加油，加油过程中如果工作人员没有关闭加油枪，绝对不能发动汽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牢记我的安全我负责。

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现场版本的第一天，这是2020跨年演唱会的版本。别说到演唱会，这两天也刷到一些视频，就是在北方一些城市开演唱会的歌手们这两天有点受苦了。一个是薛之谦，还有一个就是我刷到还有陶喆，还有阿信，他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时不时的被这个柳絮困扰。不是说柳絮的花语就是绿雷他定吗？确实这个季节四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感觉今年的这个柳絮好杨絮好飘的时间长，然后量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所以导致这个大家都以为是这个现场的效果，但其实并不是，是真的柳絮在飘荡。确实这个柳絮好像比杨絮那个毛绒的那个团要小一点，所以它更容易钻到人的这个鼻子眼睛啊，或者说人身上其他的位置，就顺着衣服能钻进身体里，然后让你觉得很痒，然后而且还会不舒服，甚至还会过敏。譬如说吸入口腔会觉得嗓子很难受要咳嗽，然后钻进眼睛也会觉得眼睛发红，甚至想流眼泪，总之非常的不舒服。你也在最近受到柳絮杨絮的困扰吗？11:26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奂仁，一步一步爱。

好的音乐，欢迎进我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云听平台。是红红呀，说今天是母亲节，也是我儿子2周岁的生日，祝我的妈妈婆婆还有我自己和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祝我的宝贝儿子可以生日快乐，健康平安的长大。今天确实是个特别的日子，虽然这个日子不是属于中国传统节日，但是我觉得这一份仪式感还是要有，因为有的时候爱确实需要表达，需要让对方知道，因为如果不表达总是暗藏在心里，其实一直在付出的人也会觉得虽然他是心甘情愿，但也会觉得如果你要说的话，那他心里的感受反应是绝对不一样的。当然这种爱不只局限于今天来表达，也就是说对母亲的爱，甚至说对母亲的尊重，还有对他的人生的一种尊重，都不只是说在母亲节这一天才会表现出来，才应该表现。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孩子，你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让我伤心难过，骄傲和期望。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在妈妈的心里，

今天早上从10点钟节目开始到现在，一直听到都是关于母亲节主题的音乐，像是这一首来自姜育恒的一首《烛光里的妈妈》，开场听到的也是之前在春晚上演绎过的歌曲，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的《是妈妈是女儿》。当然这首歌现在也特别火，在其他的音综上也有其他的嘉宾来翻唱啊。伶俐平台的拿铁嘉宾还有月月嘉欣这位朋友说早上好，此时此刻坐在高铁上，浅浅的出个门，坐标浙江杭州，天气超级好，天空格外的蓝，走在户外感觉到夏天真的来了。杭州这两天天气看来不错啊。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南方的梅雨季啊，就是前两天还看到就是有昆明的朋友说昆明这两天接连下雨来着，然后下周是不是杭州也要下雨了。还有 AQUA 这位朋友说成都今天也是晴空万里，安逸得很，泡茶起，麻将打起，哎呦这悠闲的小日子。生活就应该有这样的一段时光给自己，就是完全用来不用有什么那种休息的负罪感啊，就是让自己去享受生活。卓文萱，幸福氧气。

0: 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这一句腔调就特别的台湾的那个味道，这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妈妈妈妈》，当然唱的也是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妈妈总是爱念叨嘛。其实换作内地的话来讲，那就是不要再啰嗦了。其实说到母亲的啰嗦和多这么的叮咛嘱咐，其实就是她想更多的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只是这个度是有一定把握的，把握好了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引导对于孩子而言，但如果这个度把握不好的话，可能对于孩子是一种干预，是完全剥夺了他自主形成自主意识，然后自主决定事情的能力，剥夺了他这个机会和他试验自己锻炼自己能力的机会啊。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样的音乐语境就是适合歌手去自己的表达，去释放他的魅力。来自莫蔚的一首 Live for Romance。 我记得当时在上学的时候也是通过电台听到这首歌，然后就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其实那个时候受到条件的限制，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哎，拿起手机摇一摇然后听歌识曲，这些功能根本没有办法，就只能说凭着使劲的听这个歌词，尽可能听清楚它的歌词内容，然后试着在网上面通过歌词去搜索，甚至通过副歌部分的歌词去猜这首歌的歌名。但是曾经通用的这些方法，有一些歌曲你还是不知道它到底叫什么。听完了，这是莫蔚的一首 Live for Romance。 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 AJ 江海嘉跟陈奕迅的合作 Special One。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为这张专辑封面的缘故，所以每次听这首歌总有一种在海边度假的感觉。因为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一艘大船，然后上面是一个属于这支乐队的旗帜，然后这个海洋的风光特别的漂亮，特别炫目。这是来自 Train 的一首 Play That Song。 13:21，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 John Mayer Shot in the Dark。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下午茶。广告之前听到那一首歌乡村摇滚乐，是来自 Chris Lane 的 I Don't Know About You。 继续听到这首歌，同样是一支乐队，听到 Foster the People Pumped Up Kids。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对你爱不完。北京时间14:06，这里是热血生飞扬。下午好，5月10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我是裴冲。刚才我们听到的郭富城的作品，来自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经典作品。这首歌相信你同样熟悉，来自王菲的粤语作品《梦中人》。

0: 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经典的粤语作品《一生何求》来自陈百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百强重新回到华纳唱片之后，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一生何求》。当然，他也凭借这张专辑的同名作品《一生何求》，迎来了他歌唱事业的又一个高峰。这小节的作品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典的粤语作品。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北京时间14:33，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今天5月10号星期天，周末愉快。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徐怀钰，你还记得吗？上个世纪90年代末，徐怀钰发行了他个人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选自徐怀钰的个人第一张作品里面的歌。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李玟的歌曲《真情人》。北京时间是4:49，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李玟在2000年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真情人 You and Me》，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收录在这张专辑里，旅行团乐队《天后舞厅》。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张国荣经典的广东话歌曲《风继续吹》。北京时间15:06，热血收费扬。5月10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同样是一首广东话的作品，来自林忆莲，《没有你还是爱你》。

清凉的汽水、果汁之类的啊。先来这首作品，同样是 Jazz Hip Hop， 怎么回事？爵士说唱啊，爵士嘻哈 Jazz Hip Hop， 来自蛋堡，叫做《关于小熊》。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47，热曲声飞扬。5月10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来自谭咏麟经典的粤语作品。

周慧敏的广东话歌曲《最爱》，1993年，周慧敏发行了她的广东话录音室专辑《最爱》。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1首歌，其中有4首是为了当时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了。接下来这首作品同样经典，同样也是广东话的作品，来自黄凯芹《晚秋》。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是一首来自上个世纪的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也是周志平的成名曲，被更多的朋友认识到周志平这位音乐人。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陈慧娴的广东话经典作品。

2.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周杰伦经典作品《听妈妈的话》。北京时间17:05，热曲声飞扬。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的治愈系音乐专栏《奔赴山海》特意推出了唱给母亲的歌主题。这小时我们选出了华语乐坛献给母亲的经典的曲目，让我们在舒缓的旋律中重温成长路上妈妈给予我们的无声陪伴和绵长爱意吧。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美好。

白安的歌曲叫做妈妈，这首歌让我想到了 Bob Dylan 的一首作品。北京时间17:10，热曲声飞扬，奔赴山海，今天特别推出唱给母亲的歌主题。今天是母亲节，要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母亲节是一个为感谢母亲而庆祝的节日，时间是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以这个周末的傍晚呢，让我们以歌为信，把平日里说不出口的感谢轻轻地唱给妈妈们听。小的时候总是嫌妈妈爱唠叨，长大才明白那些碎碎的叮嘱全是最真心的疼爱。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语音听，搜索音乐之声，来说一说那些曾经你以为的唠叨，其实在现在这个年纪感受到了是妈妈的爱的那些内容文字以及言语。方大同，妈妈说。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5，热曲声飞扬。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特别推出了奔赴上海的特别环节，唱给母亲的歌的主题。接下来这首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母爱从来没有办法用重量去衡量，藏在一日的三餐里，藏在年年岁月里，一直陪着我们长大。这首歌来自阿牛。

阿牛的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北京时间17:18，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治愈系音乐专栏《奔赴山海之唱给母亲的歌》。今天是母亲节，要祝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当然，你也可以静下心来，坐在妈妈的身边，听她聊一聊从前的故事。每一段回忆，应该都满是温柔吧。这首歌来自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曾经的歌曲，妈妈的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首写给妈妈的歌，旋律一响起，心里就是满满的暖意。当然，我们的妈妈有时也像美丽的花一样温婉素雅，安静的付出，用温柔的芬芳陪伴我们一路成长。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茉莉花妈妈》。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的音乐，北京时间17:31，这里是热情声飞扬治愈系音乐专栏，奔赴山海母亲节特别策划，唱给母亲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名字叫做妈妈。

0: 刘若英的妈妈。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词曲是由白安完成的，所以在之前我们也听到过属于白安自己的版本了啊。北京时间是17:36，热曲声飞扬。今天是母亲节，要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
1: 一辈子的牵挂，让我伤心、难过、骄傲和期望。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在妈妈的心里。是我的孩子。

0: Kis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一个 EV 带来的作品《妈妈》。
1: 北京时间17:5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治愈系音乐专栏《奔赴山海之唱给母亲的歌》。山高路远，皆可奔赴，唯有母爱，岁岁如初。一首一首熟悉的旋律，唱不完我们对妈妈的感恩和思念，愿我们都能及时珍惜，好好陪伴，多一份温柔，多一份体谅。好了，本期的奔赴山海唱给母亲的歌在这里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次再会。
2: 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

0: 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萧亚轩，时光隧道。这是萧亚轩在200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三面夏娃》里面收录的歌曲。当然，这张专辑里面相对来说我们熟悉度比较高的歌曲有《冲动》《两个人的寂寞》啊，《类似爱情》等等啊。北京时间18:21，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傍晚好，我是魏忠。5月10号，星期天，周末愉快。蒋信哲的歌曲《直觉》。

火扬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2，热曲声飞扬。5月10号星期天，周末愉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经典的2000年发行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这里面的，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每首应该都是主打歌曲了，《龙卷风》。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9，热曲声飞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范晓萱199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Rain 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曲。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是张含韵的歌，叫做《妈妈我爱你》。今天呢是5月10号，礼拜天。今天呢，当然全天应该大家都在听到这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母亲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应景的歌曲，或者说能够让你就着这首歌发散出很多感觉的歌曲。今天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为自己的妈妈来过节。我今天呢醒来的时候已经临近中午了，然后第一件事情赶紧买了一束花。虽然你会发现身边大多数的女性朋友啊，无论什么年龄段，她会说哎呀，花这个除了在热恋期之外都会觉得这个东西还好。但是呢，你要相信，即使女孩这样说，我说的是所有的女性，其实永远都是女孩的状态。她其实当你把花送给她的时候，她一定都会是开心的。所以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今天此刻你还没有想好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过一个母亲节的话，那不妨试试看。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我是魏野，陪伴大家听歌的时间，今天晚上的7点到12点，这首歌叫做《全世界的爱》。

0: 这是蔚蓝的大哥。7:2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各位母亲节快乐，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当然刚才这句话呢，是对天下的母亲来说的，对所有伟大的女性来说的。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跟你的妈妈打个电话，或者亲口说，或者发一通微信，那现在赶紧行动起来吧。接下来这个版本的《倾城》来自 Mike 曾比特。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0: 这是来自曾比特版的《倾城》，7:21，7:24，M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刚才就有朋友说到说，妈妈就是这样的，不分。
1: 为什么当戏院暗灯嗰阵？
0: 不分年龄。然后呢，说到钱，特别是当了母亲的女性，嘴上说买花干嘛呀，浪费钱，但送到她手里总是笑容满面的，开心幸福。其实这几年呢，我发现我最开心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会直接跟我的这个爸爸妈妈表达你们想要什么，然后我发现开心的是他们心态的转变，我妈就会告诉我她想要什么，我就说也是比我更想得开，但是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交互的爱。这首歌《1+1》。

有人说世界很小，那为什么这么久我们都没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世界很大。如果真的让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给一分钟我，我有很多事想跟你说，但我又不知道怎么说好。不过幸好我还没遇到你。

0: 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喊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根本有没有这些东西的
1: 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第八名，周深，等晴天。大雨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3: 没人喜欢你就爱自己吧。
2: 第六名，谭健次，虫。
4: 从不不离远，矢志不渝，闯入我。
2: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5: 手乱跳，我像太空出逃，没寻回到机场翻掉。今天不。
2: 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6: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2: 第三名 Gar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福的幸福。
1: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

0: 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1: 没人喜欢你就爱自己吧，没人喜欢你。
0: 第六名谭健次，虫。
2: 寸步不离远，矢志不渝，闯入我
0: 身。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3: 手乱跳，我像太空出逃，被循规蹈矩唱反调。
0: 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4: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0: 第三名 Garru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5: 谁是一千一生的一家在出发，谁是一分身找身的我痛苦。
0: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6: 我就是光，早有发黑夜我闯，马上带你去飞鹿港，把什么都粉碎不绝不
7: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欢迎各位在星期天的晚上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昨天差不多此时此刻，有新朋友说，哇，第一次发现晚上也有主持人，第一次进来听发现这个台是晚上有主持的。是的，我们全天的节目呢都有主持人。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歌，叫做《时光小偷》。很高兴认识各位新朋友。

期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2: 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Happy Summer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借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啊，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现在是晚上的10:10，欢迎各位，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5月10号，星期天。那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说话没有那么多，到现在我们就要转变一个节奏了，因为从现在开始，整个的歌单当中，大部分，我说的是大部分啊，是我准备好的歌。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在2022年的年底，9月份的时候，当时宋秉阳发行的歌曲，依然是传统的搭档，除了他本人的词曲创作之外呢，他的制作人是陈俊廷，而制作统筹呢是王亚军，王亚军就是《隐形的翅膀》的作者，这是来自他的歌，叫做《迟来的告白》。

刚才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歌，叫做《手的预言》，欢迎大家。那马上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当然你也会非常的熟悉，只不过刚才我说到了王雅君，所以特别提到了隐形的翅膀。说到隐形的翅膀，好像从他

各位不要忘了，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欢迎你关注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其实喜欢 Coldplay 的很多的歌迷都形容这首歌是在低谷当中能够照亮自己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淡淡的陪伴，好像你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绪的低落，都会有一个人跟你说放轻松，没关系，有我在你身边。这是来自 Coldplay 的 Hypnotized。

我现在还记得在大概十年前第一次听到 Charlie Puth 的声音通过耳机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很惊艳的感觉，尤其是全程在运用假音。其实这首 Attention 相较于他其他的这种假音巅峰的歌曲已经收敛了很多。十年前我当时听的第一首，哎，那首歌总之就是从第一个音然后到最后一个音全程都用假音，当时说这个声音已经不能用华丽或者说是丝绸般的质感来形容。嗨，各位好，晚上的10:3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呢是5月10号。

拜天，今天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母亲节。在我刚才前两个小时的节目呼吁过之后，不知道多少朋友又给自己的妈妈留言，有一些朋友刚才还给我发了消息，说到今天的庆祝的方式，比如说刚才有一朋友说和自己的女儿互道节日快乐，因为都是当了妈妈嘛，以后就是一起过节了。但其实呢，我们现在随着慢慢年龄长大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在这种节日的时候觉得啊很感恩，然后很感怀，很感动。但是如果把你的时间往回拉回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你那个时候在当小孩跟自己妈妈相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互相的小埋怨啊？你为什么不懂我？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管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涉我？等等等等。但是正是有了曾经的不理解，然后慢慢的成长到现在角色的转换，你才会发现母亲节这个意义，或者说是母亲这个身份吧，它的立体性和重要性。那你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它唱到的就是母亲和孩子，然后在不能互相理解的时间点的一个角度。这是来自潘帅、潘玮柏和苏芮的《我想更懂你》。

伍佰和他的 China Blue 乐队这首《美丽新世界》，虽然呢他的唱腔非常非常的有个人特色，基本上只要临阵起手，大家就会全程跟，而且一定都会模仿出他的这个演唱的精髓。但是呢，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回忆起了他早期的时候唱歌的样子，也回忆起了我早期的时候吉他想法的萌芽。我以前说过，我突然有一天想学吉他，源于两个点，一个呢是看谢霆锋演的那个少年激斗片，然后在里面他组的那支乐队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那个样子，觉得非常的帅，然后呢就想学吉他当主唱。但是第一次摸吉他呢，其实是在我初三的那一年，虽然没有学会啊，但是我记得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就弹吉他弹得不错，一个男生胖胖的，然后我们俩就经常会弹个吉他唱个歌啊，觉得自己特别的有吸引力，那个时候莫名其妙的自信感。然后那个时候弹的多的就是伍佰老师的《痛哭的人》，因为他的和弦会比较简单，然后唱腔呢在刚才这首《美丽新世界》当中好像完全回到了那个时期。10:38，这是来自许茹芸的《和你一起》。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反反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毛毛毛不易演唱的东北民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首发应该是在《我是唱作人》之类的竞演节目当中吧。你想想，当一档节目当中存在着竞演性的话呢，基本上所创作出来的歌曲都会是那种做的比较重，或者说所谓的编曲以及词曲方面呢，会有一点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不是说那种类似像 hiphop 或者说写的内容啊，它一定都是会有那种很抓耳的感觉。但是呢，它就能发挥它本人一贯给人的感觉。毛不易所做的这首东北民谣，慢慢的唱，悠悠扬扬的唱，甚至呢，能让平时不听类似音乐的朋友，也能在那一刻驻足倾听，以柔打刚的一个感觉。11:09，我是魏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这首歌叫做

这是一首把悲伤的题材但是唱得如此欢乐的歌曲，来自李玉玺的，叫做 Goodbye My Lover。 在我的印象，又是在我的印象，换一个词儿，这似乎是他所有的歌曲或者说不同时期的专辑当中最最可爱的一个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刚刚演完戏，让大家记住了他萌萌的样子。于是他在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还同时呢做了一个类似于周边的产品，就是以他的形象，然后笑嘻嘻的一个玩具熊。不过也在这张专辑之后，基本上每一张专辑他都变成那种偏摇滚范儿，然后酷酷的，有点暗黑的样子，释放出内心一个 rocker 的李玉玺。学友大哥在雨中。

0: 这是维利安的慢慢等啊，听起来有一种真的是把那种等待的心情那种绵长给呈现出来了。而且我记得有一年我看过他演唱会，他就是其中有一些设计很有意思，就是弹着吉他扫一扫弦，突然停一下，有一种心跳漏一拍的效果，很好玩、
1: 感觉听完了开心，听完了幸福，听到了一个等待的环节。
0: 对，就是让你心悬一下，然后马上接着又扫弦，马上这个心又舒适，又回到那个位置，就是这个设计非常好啊。
1: 嗯，刚刚看到了有很多的听友都在分享自己看演唱会的一些细节、
0: 是吗？
1: 你看，爱 Music Radio 的小学生他说：“早上好啊，深圳六年级又来报道了。说到大型演唱会，我只在2025年12月7号去看过周深的2025深深的巡回演唱会深圳站、真的很好看。然后深深还有一个变魔术的环节，
0: 有意思、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0: 是不是姓周的都爱变魔术？
1: 哎，其实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周深的演唱会的一些 cut、然后他就本人就真的像一个可爱的小精灵一样。
0: 对啊，
1: 而且因为他外语又好嘛，有很多他在这个比如说澳大利亚场里面去和大家的这个现场互动，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0: 对，他乌克兰留学还挺有意思的。
1: 对、而且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米们也会有这个，就是大家之间会有很奇妙的这种化学反应。
0: 对，
1: 然后包括他跟五月天的一些这个对话、对吧，
0: 他作为一个老二次元就是很有那种童真的感觉。我记得我也看过一个，就是一个小孩、可能比这位小学生朋友还小，就喊周深，周深都走过去又转回来跟那个小女孩握握手，就是可能是6、7岁左右的孩子，就是他确实有那个感觉啊、
1: 对，会一起互动啊，喊五迷来了，
0: 对，我觉得
1: 五迷老师
0: 我觉得这个爱 Music Radio 的小学生真的很幸福。你说你只在去年看过演唱会，你还是小学生，我第一次看我都上大学了、我估计是看刘德华20多年前了，真的好久了。所以他小学就能看演唱会是个很幸福的事情啊。
1: 哎，真的是。所以呢，五月份其实也是这个各大演唱会啊
0: 密集音乐节
1: 非常非常密集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0: 跟天气有关我觉得。
1: 所以如果有想要看的演唱会就赶快去冲吧，这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在五月这个春末夏初之际去进行的一个活动。
0: 接下来这个歌也是希望，估计杰伦应该也会继续开巡演吧。这个歌就有一种满满的那种他的典型的校园情歌的氛围，尤其里边那个三位线，待会儿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音色一出来就是满满的怀旧感，会让你想起自己曾经的青春年少的年华。来听周杰伦杨瑞带等你下课。

0: 家里巡回林不如跳舞啊，这个很符合当时这个香港作为这样的一个大都市，生活节奏快，所以大家呢都是拼命的工作，然后呢在休息的时间也会努力的给自己好好的放松，那个感觉啊。
1: 嗯，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资深新人他说听到不如跳舞的这首歌，感觉浑身的肌肉细胞都被激活了。
0: 对啊，关键现在陈慧琳依然是这个状态在线，孩子都挺大了，然后他还说他孩子特别喜欢拍照直播什么的，他说我在家头不梳脸不洗，他都给我掰出去了，所以他要把孩子手机没收，特别好笑的，很有意思。
1: 刚刚聊到这个演唱会的话题啊，感觉大家就一下
0: 话匣子打开了。
1: 对啊，因为都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啊。JXD 零五七七说，2008年的时候，周杰伦的杭州演唱会，我跟同学充了580块的话费去看了一场。
0: 因为他是动感地带代言人，对不？这种事我也干过，我看的是潘玮柏啊。
1: 哦，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活动吗？
0: 有，充话费，充话费直接送票，而且位置并不差，相当于现在你花可能880-680左右的票，我在那个老工体育场看过。
1: 什么时候还能有这样的活动啊？
0: 那你得
1: 喂中国移动努力一下，
0: 各大运营商我们去公关一圈试试啊。
1: 嗯，看萌萌牙说今年7月份周深要来呼和浩特开演唱会，
0: 哎，
1: 我和女儿已经蓄势待发准备抢票了。
0: 哎，周深是合家欢型的，哎，年轻的老艺术家，他是走这个路线的啊。
1: 怎么有这么精准的一个定位？
0: 年轻的老艺术家，对，而且其实周深出道也有10年多了啊。
1: 嗯，
0: 当年参加那个比赛的时候嘛，
1: 对对，确实是。
0: 而且你现在网上有他那个视频，就是感觉就穿了个背心短裤就上去了，非常的朴实，头发也是那种圆寸，简简单，一张嘴就惊艳全场啊。
1: 是的，是的。小飞机说5月17号周华健吉林站演唱会已经买到票了，好期待呀！
0: 那不就是这周天嘛？
1: 对啊，这个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啊。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听友，
0: 有好些个呢。

0: 哎，真的是。这个荷西说，说到演唱会，今年五一可真是太爽了。
1: 怎么呢？
0: 一号在五棵松看了周华健，
1: 啊，
0: 三号又跑去大同看了任贤齐，
1: 哇，
0: 而且还是带着10岁的儿子去看的，大部分的歌都可以跟唱啊。
1: 对，任贤齐有非常长的那个点歌互动环节，还有跟底下的歌迷聊天，好多都是那个小孩说，小齐哥我喜欢你，然后什么我跟爸爸妈妈来的，我从小听你的歌，特别有意思。还有说陪媳妇来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粉丝都特别有活，经常就是跟脱口秀似的，把那个台上的歌手逗的，这个都前仰后合的，很有意思。
0: 因为现在的这个互动环节，我觉得也挺丰富的。
1: 对，
0: 有这种就是你可以现场点歌的，然后还有这种你可以跟现场合唱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讲讲你的故事系列，
1: 这个挺好的，真的是那些这些老歌手合家欢，我不说过吗？小齐哥真的是很实在，他的演唱会票价没有那么高，而且真的会派他的这个伴唱的这个乐手老师、歌手老师、和声去走到舞台。还山顶那一端都能够照顾到，真的是相当的用心和体恤歌迷了。
0: 但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现场感受那个氛围，
1: 是的，
0: 看到自己爱了这么多年的那个人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1: 对啊，
0: 然后周围也都是同好，没有人会说你唱的太大声了，
1: 是是是，
0: 因为每个人唱的都很大声。
1: 总有一首歌经过你的青春啊，继续来，这一趴都是以跳舞为主题的，这首歌叫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许佳莹。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